哎，我这里好喜欢吃关奶奶，这里红卡白，神秘的哟。叫你这个奶就给吃了，明天让你费力气的嘛。都喝人，都喝人，再来红卡白了。